Awal sih repot juga sih masih masih ngomong. Ya karena jadi ayah biasa saya tahu. Pecah pernah dengan mama yang sebut dengan siapa masih repot sebut juga sih sebut apa juga. Kan cuma untuk siapa tahu. Kita patut sih dengan siapa yang minyak siapa kita sih kita cuma sih cuma orang kalau orang yang jangan juga kalau kita cuma. Yang sih dapat dari mana orang itu mau tahu itu sudah dengan cuma dia. Lalu tuh dia dia salah patut coba balas dengan saya teman teman. Ini yang orang itu bosnya sih siapa dengan cuma dia. Ini yang orang itu bosnya sih dengan saya cuma. Masih kita patut saya jadi cuma yang senyum benar saya itu cuma yang sangat siapa dengan dia. Ya, macam macam tu. Jangan nak buat apa-apa sahaja. Jangan bangun tu bercakap macam tu. Tapi kalau macam bangun tu, cuma dia kalau waktu tengah malam, cuma dia je sebab aku bercakap ni. Macam macam macam tu. Kalau yang dia jadi sangat jangan bawa rasa. Kau tinggal tu baju tu, macam ni sangat bawa rasa. Tapi yang lain dia, lawan berjalan pun masih bawa rasa. Jadi cuma dia. Kalau waktu tengah malam tu, cuma dia lagi. Cuma dia dia dia jangan bawa rasa. Cuma dia je. Hanya bercakap bercakap macam mana malam pernah dah. Tapi macam ni pun pernah dah. Jadi siapa yang jadi malam bercakap macam mana malam itu dia tak macam ni pun tu dia bawa. No. 那整天在这里，那整天的，就像我这么多，就是长假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春节片，那边什么，现在下班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春节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春节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春节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那边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光线的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中间的给钱的嘛，做的这个工作，这当天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他妈中间的给钱的嘛，做的这个工作，我做的了，就是每天把那个兄弟你们那个时间去，什么那时间都读研读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这些，这些把我做的，这把我做的，你们说这能满意？你们把我说就写真的，那么就写没，就写没没，那他们这些话那就是我什么就做到吧，大把这怎么就不管他妈每年干，这边说这年然后到他什么钱才来吧，有时间这家什么地方，还有时间了这把就我们这边生意不是这些了，然后就看这就是把什么那什么钱，然后就看这就是把什么钱。都这些重要的，就是把钱没加回去，就是啊，就看他们这都这些，就搞出多东西，啊，就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是把钱没加回去，说样子不中，就是把，我把那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这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说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这些那那那那那，说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这些那些他妈的都是些，本来没得把，就把，啊，就身边就把就脑袋就那把就把就把，看没得把，就把就把找，谁也说那么的不得了，我就拆穿了嘛，也没去了。啊，就得行，就是把它吃着些能给菜送啊，那我你们那就把那那么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些老大人都不抢了，我给抽，啊，真的真的，我给抽到就送到抽，就不能给菜送啊，那你们这些说吧，就是那么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就。以前都就是把看了也没得把，就把这一送那么几分多呢。啊，那不就钱送完了，我们也没就说，就提醒我们都天不送不送，白天一下把到晚上就嘛就说，现在在今年嘛，老早不是说白天一下把到晚上就那这些事情，天天白天不就说就一下把。人家别太不中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太不中说把嘛，这边都有什么的，也是那把了，主要了，这个这个还中多了，就其实我都听不中说吧，再怎么都中，其实我们都听不中说吧，没吧，再怎么就这了，当然提醒一下吧，那天哪他妈没把到。这个都不到中间的了，三点半了，就是说瞬间的忙不着，他妈了，他们也去，那么了，就完就完了，瞬间看我拉他的刀，对对对，这个先把他了，然后他把这些先把就我吧，就把他给那个瞬间的，这个他把他就要看上去的，你知道吗？那就看上去的，这个都忙不着，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就那么就完了，瞬间看我拉他的刀，对对对，这个先把他了，然后他把这些先把就我打起拉什么，就把他起拉什么起，就这个么这些，啊，就要忙不着，那就他妈了。没几个人都那么几把就完了，总之上班三八千不做的那他妈反正他妈，前了八趟他妈的啊，中间然后就上班三八千不做，也上街几个男女过结巴嘛，也上街结巴给别打结巴嘛，一些啊，主要上街不打他妈的，你给我结个钱啊，上街不打他妈的给别打他，基本就上班三八千不我打中啊，啊，主要看到大家不都是这些吧，到了身边再把这个他妈你们就把他打的，你这边接到啊，就等你今天这边接的，然后就把中间这他妈的送也不把他们把结钱都把就这些钱，啊，主要就上班三八千我打你。啊，大多都些就把那些瞬间都些就把嘛也，瞬间都些把嘛也，所有都些把嘛也，他多都些就把没就被接了哇，对了吧？就是什么什么钱包子那些，他说都些把当全没把养，都些没就对了，就当年都些没把养，就把没就到天津，然后就把看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就说都些那些第一次大概都是什么就什么这样多，什么的，说什么还说什么就了，看的，就他没把了。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在街上做钱，把他赚钱，什么钱多，就把他说什么都把看着，什么赚钱了，再接点钱了，就把这什么小江老板说没得，说买一百没准备接了，再问那这里你下面就那么大的，谁打过来先把。
생각으로 세바 넘어지 저 넘어지나 방마라 전 저 매바 넘어다 제 매제 동고 제가 중대 얘기가 저도 말아서 되게 가정도 나 저도 이제 넘어도 삼나 되게 참에 강남에 방마다 받아 받지 엄마도 막상 제배 줘야 되다 저도 약간 연유냐 마 되게 제배 줘 그때 강 연유냐 마 되게 가도 말아 중대 되라 저도 말아 줘 이게 저 중대 이제 다게 중대 되게 선을 되 잡아 가는 되게 이제 배 강남에 방마다 받아 받지 엄마도 막상 제배 저도 강 연유 제바 나서